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0度。

0: 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中国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监测数据显示，中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 中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的平均水平。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1至5月 中国国家铁路累计 发送货物 16.7亿吨， 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万车， 同比增长 2.8%。 1至5月 中欧亚班列开行 15,506列， 同比增长 12.6%，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 9,331列， 同比增长 21%， 中亚班列开行 6,175列， 同比增长 2.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 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啥。然后我当时是也是那次第一次认识了这边的一个阿姨，是经常和她一起出去拍，就是后来成为了好朋友嘛。我们一起去追了那两条鲸，拍到了一些很模糊很模糊的照片，因为离岸其实很远，然后两条雄性虎鲸背鳍没有任何的伤痕，然后就基本上是没有特征，然后眼斑只拍到了一张。 然后回去我反复分析，然后校正我的就是拍摄角度，可能造成的误差，是反反复复推，最后推出了他们的身份，就是完全就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湾里面来的虎鲸，但那一天进来了，然后大家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1: 想干嘛。
0: 但是根据他们的方向，然后过了一天，我就在知道加拿大那边有人收到了他们的目击报告。
1: 那说明这两头虎鲸应该是外遇的，是吗？
0: 我不知道当时他们的母亲在不在，他们的哥哥，他们是 T101A和T101B， 然后他们的哥哥 T102， 是在我遇到的，就是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去世了，但是他们母亲还在，不过那一天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我没有看到，就只看到了两兄弟。再说一说观鲸船，这或许是更多人关心的，比如说我们坐船出去一次， 到返回整个的过程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呢？取决于鲸在哪，也取决于你的出发点在哪，一般来说是3到5个小时。对，但是我们这边海特别平静，因为我们其实离太平洋很远，我们
1: 是个弯，
0: 如果你真正要去太平洋的话，你船可能要开120海里，你可能才能出准。 坐船观察最近的距离可以达到多少米？让我想想，可能是上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我们在维多利亚，加拿大维多利亚那边，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加拿大海域了，我们只要不登船，就不登岸，不上岸就可以。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看两条不是成年的，应该不是成年的两条座头鲸，然后我们船停在那儿，突然就我们在找嘛，因为之前 座头鲸经过一次露出尾巴的深潜以后，他们就会至少要3到5分钟才会再次上浮，船就停在那儿。然后我在船最底层甲板上面找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出现任何地方，毕竟座头鲸还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大型鲸类，不会说永远都在一个方向上面前进，所以我们要看船的四周，去找他们可能在哪。结果我
1: 刚到围栏边上，大概就距离我2米的地方，那条座头鲸就浮上水面，哗，喷了一下气。当时那个声音都把我吓到了，就是真正的是人家躲门后面吓你一下的那种感觉。逗你玩。
0: 对，就是我不怕这玩意儿，但是那一下就是真的就是被吓了。
1: 你看你拍了这么多年的虎鲸了，我想你的这个图片库里边应该是有不计其数的关于虎鲸的图片吧。
0: 现在应该有差不多3.5个T，对，都是照片，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废片嘛，因为我当初的初衷是以记录为主，出片为辅。
1: 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以出片为主，还是说仍旧是记录？
0: 因为我觉得出片其实对自己压力很大，因为我其实拍虎鲸更希望的是能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多留下一点他们的身影。 我不希望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去干别的事情，很多年不拍鲸，然后回头发现很多想拍的或者曾经有所耳闻的一些鲸已经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希望能在他们活的时候尽量去多认识一下他们或多见一下他们。你现在拍的这些
1: 图片里边、照片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发布了？就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在一些媒体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可以看到你拍的这些虎鲸呢？
0: 对，是在微博上面，其实可以，看到我拍的虎鲸。

0: 有人说鲸鱼第一次生育产下的幼鲸是比较容易夭折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对，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能通过分娩和哺乳来把自己的毒素来排到就是他们的后代身上，而第一个宝宝永远是最容易接受到这些毒素，所以一下子就是猛毒进来以后你可能就撑不住。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你们给鲸鱼命名的时候很少能看到 A 系列？
1: 是这样子的，西海岸过客型虎鲸的命名规则就是先是一个 T 嘛 ，transient killer whale T 开头的，然后接下来是确定，这是第几个被目击到的，那就是 T 几几，比如说，T46， 那比如说 T46 的第二个孩子，那就是 T46B。当然 T46A 其实是很早就夭折了，当然后面 T46 又收了一条叫 T122 的虎鲸，这个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属于收养，这个命名就属于例外，但是常规的话就是 T46B 就是它的第二个孩子，然后 T46B1 就是 T46B 的第一个孩子， T46B1D 就是 T46B1 的第二个孩子。
0: 那像虎鲸这样的
1: 是这样子一个数字接字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律。
0: 那像虎鲸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是不是会存在着近亲结婚的这个问题？
1: 像南方滞留型虎鲸可能就会存在些许的这种问题吧，但是毕竟不是人那么复杂的生物，稍微沾一点亲缘关系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他们因为只剩下73条了，就是因为刚又宣布死亡了一条叫 L47 Marina，一共只有73条，那他们现在也只能进行交配，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吧，就是他们同一个家族之间是不会的，一个 matriline 一个母系氏族他们是不会内部交配的，但是比如说 L pod 和 J pod 这不同的 pod 之间就可能会交配。
0: 你刚刚说到有虎鲸宣布死亡，这是根据什么呢？
1: 不同的虎鲸不一样，比如说西海岸过客型虎鲸，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观测不到这条虎鲸才能宣布它的死亡，可能长达2年3年我们看不到它，我们才能真正去说这条鲸死亡了。比如说有一条叫 T37B2， 这条目前还没有被宣告彻底死亡，但是其实已经2年没有人见过那条小虎鲸了，它是一条幼崽，没有人见过它，其实已经可以宣告死亡了。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头虎鲸去了别的地方了？
1: 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
0: 所以宣布它死亡。
1: 对，但是像它们年龄那么小，我记得它才2岁吧，应该是不会有太强的独自生存的一个可能性。
0: 你刚才也说了，虎鲸存在着收养的行为。
1: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刚才我说到 T46 这个家族，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 T46A 失踪了13年以后，然后他才

0: 然后身边又突然出现了T122，然后 T122的和T46A 明显是不一样的两条虎鲸，但是年龄却相仿，所以这肯定不是它新生的一条虎鲸，因为当时它已经有T46B 家族 T46DEF和T46C 家族了，所以就不可能是一条它自己亲生的，只可能是它收养。
1: 你说到了拍摄从外域新进入的虎鲸，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那么我想知道，你把所观察到的和研究的结果会不会提供给相关的科研机构和人员作为一种数据来储存呢？
0: 哎，这还真会，因为当时我传给Orca Network以后，就是我的鉴定结果以后，他们就搜了一下附近的目击报告嘛，发现这两条确实是在附近海域是有目击的，然后他们也相信我对就是西海岸过客型护鲸的判断，就是判断能力，所以他们就上报给了Transient Killer Whale Research Project， 还有 Orca Behavior Institute
1: 这两家机构，所以就这两家是正经的科研机构，他们会负责去记录一些虎鲸的行为啊、分布之类的。所以你们这些摄影者有义务做一个志愿者，提供给科研机构的一些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新的一些状况，对吗？
0: 这其实我们是没有义务的，但是你真正喜欢这个生物，你肯定会想助他们一臂之力，越了解他们对他们就越好。
1: 那么聊到现在，我对于虎鲸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首先呢，在海洋当中，虎鲸还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对，虎鲸它天生就注定是凶残的，而有的时候它们行为还挺贱，说实话。但是它们对人类其实非常友好，挺贱的。
0: 对，我们观测到过，就是海上面，你们知道。 有那种引导船只的浮标嘛，上面一般就小灯塔那种东西，上面会趴一些海狮啊，有的时候甚至会海豹，你虽然没有脚也不知道它怎么跳上去，但有的时候会能看到海豹。我们曾经观测到过虎鲸就突然露出头，然后咬住人家海狮的脚，把人家拖下水然后游走了，它也不吃，挺贱的，不是挺贱的。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就是杀掉一条
1: 小海豹，然后也不去吃它，就是为了训练幼崽。他可能根本就不饿，然后幼崽觉得或者母亲觉得，哎，这小子需要点练习，然后就说来把它干掉，就是这种感觉。在你现在的拍摄当中，虎鲸是不是一个主要的拍摄对象呢？虎鲸比较常见嘛，灰鲸的时候，三月到五月的时候就基本上没虎鲸可以拍的。你要是拍虎鲸的话，你要么去很北边碰运气。 他们那边有一些不看灰鲸的观鲸船，或者是去加拿大那边，就冬天的话，加拿大那边应该会有一些护鲸。小石鲸的话，其实每天都有，但是很难发现。有的时候看到了，船长也会觉得，哎，这可能一艘船上这么多人，可能只有10个人看到，那不行，那就算没看到，所以会给我们发免费再来一次的那个兑换券。
2: 今天可能就算没看到，虽然我们看到了，但是就可能有很多人真的没看到，那就算了，那就给你们发兑换券吧。
1: 感谢一凡的分享。总的来说呢，虎鲸广泛分布在全球的海域，像日本的北海、冰岛都有分布。
2: 虎鲸对于水温、深度等因素似乎没有明显的限制，它们在高纬度地区有相当高的栖息密度，特别是在猎物充足的海域。虎鲸为食物链的最顶端，因此呢，在自然界当中没有天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虎鲸的保护状况列为数据不足。虽然虎鲸不是那种濒危物种， 但是某些当地的族群还是因为食物匮乏、各种海洋主题公园的捕捉、渔业的冲突、噪音污染、水污染、航运船只、过多的观鲸船只和栖息地丧失等等原因，因此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

0: 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王明氏听说茶水是内阁大臣朱庚亲手所奉，料到难以作假。一则朱庚为人柔和谨慎，即使在大事上服从沈一贯，但与冯琦本人关系还算友善，不至于为沈一贯利用来谋害大臣。二来呢，卧龙茶叶正是朱庚每日必饮之物，而冯琦不过是身体不适，临时到内阁歇息，朱庚如何能够事先料到又准备好毒药呢？如果不是在内阁中毒，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可这种可能性几乎想都不敢去想。王明氏正感气举之时，居然意外地在职所得到一则重要讯息，那就是冯琦出皇城后回了礼部官署。

0: 住，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去冯府，而是去了棋盘街一趟。直所的一名差役正好到棋盘街购买物品，亲眼见到冯琦进了棋盘天街的大门。王明士急忙来到当日侍从冯琦的仆人询问究竟，仆人们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还是有一个人说出了真情。原来冯琦当日确实去了棋盘天街，到他最喜爱的茶汤铺喝了一碗茶汤。王明士说，
1: 你们为什么不早些说实话？
0: 那仆人说，
2: 小的们也是怕夫人怪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那茶汤不止老爷，小的们也是各自喝了一碗，不是都没事吗？所以也没有往这方面想。
0: 王明士便命那仆人带路赶来棋盘天街。那茶汤铺名叫大碗里，世家老字号，中国古代有以权力控制天下财富的政治传统，因政权频繁更迭，执政者常常为一己私利巧取豪夺民间财富的缘故，极少有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商铺。大碗里号称是老字号，也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茶汤铺里坐有数名闲客，有几名京师口音的本地人正在议论礼部尚书冯琦之死。一人说，
1: 听说冯尚书被皇上招入宫中商谈福王婚期，走出来突然倒下了，被人搀扶而归，回到家就死了。
0: 一人叹道，
1: 要我说呀，冯尚书就是活活给累死的，礼部事务繁忙，左右侍郎之职一直空缺，直到最近才补了一名侍郎。多年来啊，礼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冯尚书一人顶着，最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啊。
0: 另一人也跟着叹道，
1: 皇帝啊，长期不侍朝，政务荒怠，这下可好，冯尚书过世，礼部尚书的位子啊，怕是一直空下去喽。
0: 言语中颇有惋惜之意。王明士自己也来过这家茶汤铺几次，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间民间老店会下毒暗害朝廷重臣。他因为职务的缘故常行走于民间，知道小民小商极其辛苦，往往一点小是非就足以伤其元气，也不公然调查，只叫来伙计低声询问了当日的情形。伙计是个新人，不认得一身便服的王明士是锦衣卫千户，双手一摊，为难地说，
1: 客官，你瞧这人来人往的，一日进进出出起码得有上千人吧，小的哪里记得住啊。
0: 还是店主在一旁听见，扶着手杖走过来说道，
1: 哦，原来是千户啊，小老儿还记得当日冯尚书的确来过，他的脸色不大好，我还劝过他不要太劳累，不可太过操劳，可惜呀。
0: 王明士说，
1: 当时有没有什么人尾随冯尚书进来？
0: 店主说，
1: 哎呦，这小老儿可就不记得了。
0: 顿了顿，还是按耐不住好奇问道，
1: 千户亲自来问这些话，莫不是冯尚书之死有蹊跷？
0: 冯琦的死因对外公布是病死，王明士不欲节外生枝说，
1: 哦，不是，我只是例行公事，随口问问。
0: 料想茶汤铺这条线索也难以继续追查下去，便来到了藤花别馆找沈德福、富春二人商议。富春说，
3: 如果我是沈医官，想下毒铲除政敌，我不会选择在内阁下手，风险太大，很容易引火烧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到礼部官署，或者是一路尾随冯尚书到茶汤铺下毒。王兄已经到大碗里茶汤铺查看过了，那里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下落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王明士说，
1: 但多名仆人包括礼部吏役都作证说，冯尚书回到官署后只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所以冯尚书如果不是在……
0: 他停顿了一下便略过了这句话，

0: 就是王兄省略的那句话，可能性更大。王明士说，无论如何，这件案子不能也不可能再调查下去了，不如由我去跟冯夫人说清楚。正说着，驸马冉兴让拍门进来，高声嚷道，
1: 哎，盛公子、傅公子，你们想知道的事，公主已经打听清楚了。
0: 富春忙让他进来坐下，问道，
1: 哎，公主怎么说呀？
0: 冉兴让先

0: 一，原名未央宫，因嘉靖皇帝的生父姓献王生于此宫中，故在嘉靖十四年更名启祥宫。万历年间，万历居住的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帝遂搬到了启祥宫居住，与他宠爱的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仅一墙之隔。富春一听开头便觉得不对劲儿，追问道，
1: 冯尚书去的是启祥宫吗？
0: 冉兴让说，
1: 是啊，皇上不上朝已经很多年了，偶尔在内廷召见大臣呢，也不是奇怪的呀。前些日子不是也在启祥宫西暖阁召见了内阁首辅的吗？
0: 富春说，
1: 怎么不奇怪，身上久不是朝，忽然因福王婚事召见冯尚书，这样的巧合，慈圣太后理该在场的，所以地点应该在太后的慈宁宫才对啊。
0: 冉兴让摸了摸脑袋说，
1: 哦，是吗？典章制度是这么规定的吗？
0: 又笑着说，
1: 哦，是我忘记说了，后来太后也来到了启祥宫，一同商议福王的婚事，到正午的时候

0: 宫廷名菜。烤鸭是取玉泉山放养的鸭子，用调料腌制后再用炭火烧烤而成，鸭子皮黄酥香，肥而不腻。长寿菜也就是烧香菇，因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被定为国宴之菜。自大明立国，浙江龙泉所产香菇就是指定的贡品，专门用于烧制长寿菜。酿豆腐原是安徽凤阳某镇皇家小饭店的名菜，用肉末加豆腐烹制，价钱便宜，味道又好。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幼年家贫，曾到皇家小饭店做帮工，为店里姓黄的厨师所赏识，经常给他吃酿豆腐，久吃不厌。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还经常想念凤阳酿豆腐的美味，命人把黄师傅请到宫中当御厨，酿豆腐由此成为宫廷宴席上的一道佳肴，从此身价百倍，名扬江南。
1: 富春问道，后来呢？
0: 冉兴让说，
1: 后来冯尚书就吃此食，再后来就走了。听说到断魂桥上时，冯尚书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捂着肚子站了好大一会儿，太监还问他要不要紧呢。
0: 断魂桥即是武英殿东石桥，位于武英殿东墙外司膳门前，是前朝外西路进入内廷的重要通道。此桥建于元年，曾有皇子与嫔妃暗中通奸淫乱，事发后皇子被皇帝一脚踢在了下腹部，为了警示旁人，还将皇子挨打的形象刻成了狮子状，雕在了桥东侧由南向北第四柱头上，狮子一爪在后脑，一爪在下腹，即世称一手五瓢，一手五镣，由此得名断魂桥，历来被视为不雅之桥，皇帝路经此桥必放轿帘。
1: 富春说，那冯尚书怎么说的？
0: 冉兴让说，
1: 冯尚书自然说没事，一直都快到午门的时候才感到体力不支，所以去了附近的内阁官署歇息。
0: 富春还要追问，沈德福忙插口说，
2: 有劳公主驸马了。
0: 冉兴让说，
1: 这些对沈公子作书有用吗？
0: 沈德福说，
1: 哦，有用。
0: 冉兴让说，
1: 那好，等沈公子书写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拜读。
0: 沈德福说，
1: 哦，不敢。
0: 又寒暄几句，冉兴让这才去了。沈德福这才回头叮嘱说，
1: 小傅，事关重大，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怀疑以后只能

0: 对劲儿的地方。沈德福说，就算有什么对不上的地方，可是从始至终只有冯氏博士当事人，而今他已经过世了，你总不可能当面去问太后和圣上吧。富春说，小沈，你说老实话，其实你早就怀疑冯尚书是在紫禁城中中的毒吧。冯尚书自己一定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回家前去了最爱的茶汤铺，命仆人去浙江会馆取他喜爱的牡丹亭还魂记的本子，又在临死前写了绝命诗给你，这些分明都是他与陈氏一一诀别呀。那首绝命诗一定是刻意留给你的线索，浩渺天风架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哎，然驸马之前不是说过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士的名字就是海涛仙桃吗？沈德福说，冯世伯去的是启祥宫，翊坤宫是后妃宫殿，是郑贵妃的居所，他根本不可能进去过，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居士叫海涛仙桃呢？这不过是巧合罢了，你别胡联想了。就算冯世伯是想留下线索，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呢？我究竟只是个共生，留给冯伯母，哪怕是留给王兄，都比留给我要好很多呀。富春说，冯尚书聪明一世，一定有他的用心，一定有什么细节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王明士说，我同意沈兄的看法，富兄，你想的太多了，这件案子到此为止吧，我会去跟冯夫人交代清楚。正好浙江会馆转送来一封家书，沈德福崭新一读，是母亲亲笔所写，慈母望子成龙，殷切之心跃然纸上，一时无言。再看那边的富春，也是长吁一声，若有所思。王明士说，乡试在即，你们二位也该好好的准备应试，就算有疑问也等秋试后再说吧。沈父二人再无话说，只得默默点头应了。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0: 什么没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连使眼色示意角声光快走。角声光便笑嘻嘻地说。
1: 角声光便笑嘻嘻地说。那我明日再来。
0: 大大方方地朝沈德福打了个招呼，这才悠然离去。沈德福问道，
1: 是不是角声光在设法讹诈你啊？
0: 苗自成瞪大眼睛，刚一点头又立即摇头说，
1: 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0: 沈德福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啊生性狡诈，最擅长狡诈了，我已经上过一次大当，你可千万不能再被他骗了。
0: 之前角声光曾经卖过一对玉杯给沈德福，等沈德福将玉杯当作寿礼送出后，又称玉杯是宫中之物，盗取玉杯的太监被锦衣卫拿获，要索回玉杯，沈德福不得不拿了一大笔钱来贿赂锦衣卫校尉，以求息事宁人。但事后仔细一想便明白过来，这是角声光与太监、锦衣卫、校尉几人串通好了做戏，目的就是要敲诈他。那三人的身份是不是真的都十分可疑，可这件事当真做得十分高明，沈德福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适才看到角声光扯着苗自成不放，苗自成又是一脸的狼狈相，料想又是角声光故伎重演。苗自成听完经过，哭丧着脸说，
1: 可是这次我撞上的是不同你那次，我早就识破了这角声光的真面目，却还是得给他赔钱。
0: 取出怀中书卷给沈德福看，原来苗自成平日爱写诗，有不少佳作，也想在乡试前学唐代白居易那般温卷，即将诗集刊刻后投送权贵，可以预先博取一些名声。这本是世子常用的手法，正好角声光又来国子监拉活，称可以低价刊刻诗集，苗自成便委托他为自己刊一本诗集。哪里知道角声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正主城隍屋之句，即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福王朱长洵夺取皇太子位。苗自成一时不察，成书后角声光立刻拿着书来讹诈苗自成，

0: 冯琦深知后宫诸皇子争斗储君之位激烈，生怕日久生变，上奏道：今日礼为重，不可与争。当时其堂弟户部主事冯轩正押解饷银40000余两出京，冯琦立刻派人追还冯轩，用这笔饷银临时凑数解决了礼仪费用的问题，使得册立太子的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不是冯琦当机立断，怕是立太子一事又起风波。沈德福说，
1: 追饷这件事我倒是听别人说过，天下人都以为是内阁首辅沈端公一力结束了本国之争，事实上最终促使太子册立的因素有很多，冯世伯所出之力远远在内阁大学士之上呢。
0: 于宝宝说，不是这件事，听说皇上一直想废去王皇后，改立郑贵妃为皇后，这样福王就有了嫡子的身份，理当取代太子之位，可冯尚书以本朝惯例不得无缘无故废后为由，一再拒绝。他官任礼部尚书，在这件事上说话的分量比内阁首辅还重，他坚决不同意，皇帝也无可奈何。
2: 皇帝是一国之君，其个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朝政，所谓皇帝的家事通常也是国事乃至天下事，所作所为均受到礼制约束。万历皇帝不喜欢王宫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钟爱郑贵妃母子，这本是皇帝家事，但立谁为太子则关系到国本，家事成了国家大事，大臣们绝对不能容忍不符合组织的事情发生，软磨硬泡10余年，最终迫使万历妥协。同理，皇帝平常喜欢哪名妃子也本是皇帝个人的私事，但一旦涉及皇后之位，则立即成为了天下事。明代自立国以来，极少有废后事件发生。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不喜欢正宫皇后胡氏，而是宠爱貌若天仙的孙贵妃。为表示恩宠，宣宗皇帝还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按照祖制，明朝册封皇后时授予皇后金玺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朝册封皇后时授予皇后金玺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贵妃有宝自孙氏开始，可见宣宗对孙氏的宠爱程度。因胡皇后没有子嗣，宣宗想以此为借口废掉胡氏，改立孙氏为皇后。大臣们反对说，
3: 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
2: 宣宗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胡氏自己上表请辞皇后之位。宣宗一再保证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孙氏才被立为皇后。即便如此，每每皇宫举行家宴，太后总是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因此泱泱不乐，但也无可奈何。另一起废后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热恋比他大19岁的贵妃万贞儿，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万贵妃仗着宪宗宠爱，不把皇后吴氏放在眼中，吴皇后非常的生气，斥责他无礼，可万贵妃非

0: 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外，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14号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特朗普说，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不过，特朗普声称内塔尼亚胡支持美伊协议。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晨，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 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

0: 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意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但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中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斌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2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宣布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于19号签署，之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您如何解读这一时间节点？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发生转变呢？
3: 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完成和未来的签署，是这次战争中间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一轮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战争从2月28号开始之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打了38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之后，各方发现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最后4月8号回来开始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刚开始大家就都以为 谈判可能几天就能谈成了，特别是特朗普曾经38次说谈判在2-3天之内就能达成了，结果都没有达成。不但没有达成，在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事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担心有可能全面战争会爆发。但是现在呢，协议最终是达成了，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这场战争结束的一个开始，也有可能给中东未来一段时期带来一定。但是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分阶段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伊朗制的协议。这个协议不像美国现在宣传的，美国总统说这次就确保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了，所以以前历届总统都没有实现，他现在实现了和伊朗的和平了。美国副总统说这个协议会给中东带来50年的和平，他离那个还很远呢。实际上这个协议达成中东地区还面临很多问题，另一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还威胁如果60天之后伊朗不达成和平，美国要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的战争。另外一个怪物是海峡能不能恢复到战争之前变成一条之前的国际海峡，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未来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离以局势还在升级，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伊朗方面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以色列是否会因此结束军事行动？离以局势是否会成为区域局势的最大变数呢？
3: 黎巴嫩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对停火谈判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和伊朗问题上，它的基本情况是，伊朗是主要矛盾，然后伊朗的共产是主战，然后黎巴嫩是次要矛盾。黎巴嫩的战线是副战场，但是呢，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对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形成一定影响。那么，过去两次谈判的时间里边，以色列曾经3次袭击贝鲁特，所以影响了当时的谈判。美国对以色列也进行。

0: 黎巴嫩的战争不可能彻底结束，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全部领土，以色列的军队最近几天还往黎巴嫩的北部在推进，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到今天在黎巴嫩南部还不断的发生交火。如果说按协议的规定，以色列的军队要全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要实行全面永久的停火，这个在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以色列的军队也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也不会停止。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未来一段时期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大到足以影响到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虽然美伊迈出了解决中东战事的关键一步，但受双方互信不足、内部分歧以及以黎局势扰动影响，和平协议推进仍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独立报，海峡开放，能源市场迎缓和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也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全球能源市场迎来缓和信号。数月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了全球航运交通，并严重削弱了石油供应数量，导致了全球燃油价格飙升。报道指出，双方将继续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既定目标，如寻求政权更迭或终结伊朗弹道导弹能力，并未实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明镜周刊》，美急于促成协议落地，缓解压力。美伊虽敲定谅解备忘录，但签订时间一再改变。美方原计划14号完成签署，遭到伊朗拒绝。美方急于促成协议落地，主要是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长期以来，海外战事不受美国选民认可，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持续拖累共和党支持率。即便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对伊朗战事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内意见也不统一，强硬派公开反对谅解备忘录，内部争议持续发酵。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核心分歧未消，美伊局势明显降温，迎来难得的和平窗口期。此前，美方促成伊朗以色列停止互袭，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后也保持克制，没有升级冲突，反而加快外交谈判，足以看出美伊双方都面临着不小的内外压力。不过，美伊对待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微妙，表明双方互信不足。目前协议仅敲定框架，核问题、地区安全安排等核心争议均延后处理，双方关键分歧依旧存在。美国国内也出现质疑协议让步过多的声音。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引发以色列深切担忧。就在美伊稳步推进谈判的关键节点，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多人伤亡，直接干扰美伊止战外交进程。伊朗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此次袭击足以说明美国缺乏履约意愿和能力，若美方无法兑现承诺，美伊对话难以继续推进。以色列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担忧，认为将损害自身安全利益。以方直言，美伊协议无法实现遏制伊朗核发展、限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等核心目标，此前对伊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难以达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
3: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

0: 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的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的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接连调整安保政策，深化跨国军事合作，加速推进修宪扩军布局，地区安全隐患持续升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日德深化军事合作，日本扩军隐患显现。日本和德国近期加快军事合作节奏，计划共享无人机、直升机等军工技术，并同步上

0: 外界重点关注潜艇军备规划，核潜艇造价高昂，也违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法规。日本现行安保文件标明要坚守无核三原则，高市早苗却对是否修改该原则态度含糊。倘若新安保文件剔除坚守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日本整体外交基调将遭受重创。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日本摘下和平面具。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壮大，推动日本摘下和平主义面具。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约束日本战备军力，此前数次修宪提议均未能落地。议会席位重新洗牌后，支持修宪派席位达标，具备发起修宪公投的条件。高市早苗加快推进修宪。专家分析，眼下日本首相民意基础尚可，但国内物价高涨，日元贬值，叠加中东地缘危机，高市早苗后续执政存在压力，民众支持率存在下滑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津巴布韦新闻日报冲击战后国际秩序。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大举扩军，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军备调整不仅改变东亚区域安全格局，还牵动国际贸易、全球关键供应链形成连锁反应，对全球多国带来安全和发展挑战。日本回避反思侵略历史，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叙事，又推动扩军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开武器出口，提高防卫预算等系列操作，增加地区冲突风险，并冲击战后多边国际秩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

0: 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全新活动单元 AI 片场。6月14号至15号，活动邀请4组融合创智团队，通过打造创智实验场，探索变革之下的行业新可能。
2: AI 究竟如何改变传统电影生产模式？创作者与 AI 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 AI 片场，一起来探寻电影创作的新尝试与思考。
3: 走进 AI 片场，科技感扑面而来。在这里，观众可以与 AI 作品的创作者零距离沟通，了解一部 AI 作品从想法到成片的过程。创作者黄雷正在与观众分享当前 AI 技术在创作流程中的应用。
4: 一个创意提供者或者一个合作伙伴，

0: 可能，但真正打动人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判断、真实的情感与表达。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8次，并成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与会台胞纷纷表示，从基层交流、青年互动到文化交融、经贸互通，每一次陆岛相聚都让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无论面临何种阻挠，两岸交流不能停、不能断，希望通过持续互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深耕两岸基层民间交流。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和平交流才能换来两岸和平发展，需要将大陆的真实发展和善意带回台湾，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更真实的祖国。
3: 我会把这些大陆的好、大陆人民对我们的友善、大陆官方对我们的善意，我都会把它全部的带回台湾。
4: 我是第三次参加海峡论坛，我妈从台湾过来，然后我从杭州过来，我们一起相聚在厦门。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觉得这次不管受到任何阻挠，我们爬也要爬过来。
2: 与会嘉宾表示，台湾青年正从身份困惑走向主动探索，愿意深入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心灵契合，肩负起促进两岸融合的时代责任。因此，海峡论坛上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也持续走高。
5: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来族从台湾来到大陆，他们用身体力行来告诉更多台湾的亲朋好友大陆进步的真相。
6: 那我认为在这一个状态下就是好事，代表两岸的交流的进步是有了成果了，那也就代表未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把两岸的一些文化、大陆强的地方去推广出去，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自己走进来。
2: 走过18年，海峡论坛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会代表认为，无论政策层面存在何种阻碍，两岸民间交流、学术往来、产业合作的需求无法阻挡，两岸融合势不可挡。
7: 走过18年，我们觉得现在的海峡论坛越来越专精、越来越接地气，因为有很多的分论坛，它并不是分散的力量，而是专业对口了。
8: 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只是我们邀请的台湾嘉宾，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包含今年不管从科技行业或从体育行业，都是两岸融合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2: 近年来，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都会上演一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是发文禁止岛内公职人员参会。有嘉宾表示，再多阻拦也无法中断两岸交流的热潮，海峡论坛依旧如期而至，两岸民间往来热度不减。
9: 我现在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超过10000人以上的台湾民众去参加海峡论坛。我相信对于这个相互的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未来我相信海峡论坛一定要持续的举办下去，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助益。
1: 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之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不仅威胁恐吓赴陆参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台陆委会更是首次出台禁令，进一步扩大参会限制，此举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岛内舆论指出，两岸交流合作顺应民心势不可挡。
10: 本届海峡论坛涵盖基层治理、婚恋家庭、公益、体育等多个领域。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在受访时表示，公益慈善可直观传递善意，拉近两岸同胞感情，化解隔阂。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体现了台湾岛内主流民意，期待两岸能够多交流，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发展。
11: 民进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通过公益事业，然后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10: 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认为，海峡论坛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民进党当局

0: 表达了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
1: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2: 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
3: 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0: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不用去担心食品安全和缺水缺电问题。
4: 两岸统一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从此以后台湾不用呢在这个花大钱买军购而且这个呢治安也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甚至

0: 径开展交流探讨。嘉宾表示，福建持续发挥区域优势，落实便利化通关、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工作，为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我是非常荣幸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我觉得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
2: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一起为这些海上的安全做一个更好的保障。
0: 活动上，福建海事局发布了五项对台船员便利新举措，涵盖船舶航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技能交流、青年联谊等活动。
3: 6月12号，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开赛。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福建省内和海外华侨组建的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4: 本次赛事共划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其中特邀组4支队伍由马祖、香港、澳门及华侨国际友人联队组成，公开组8支队伍集结福建省内各地高校、民间强队，传统组19支队伍均来自长乐各乡镇街道代表队。比赛设置12人竞技龙舟、36人传统龙舟，多个距离直道竞速项目。
5: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
6: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7: 希望以龙舟赛为纽带，深入挖掘端午民俗文化内涵，把传统节庆活动和文旅消费、群众文体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4: 依托本次龙舟赛事，福州新区长乐区同步开启端午文旅嘉年华活动，打造观龙舟加逛市集加品民俗加长龙舟宴全域游玩动线。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阵同组对手新西兰队。抵达后，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队员们也得以进入体育场提前熟悉场地和草坪。
10: 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

0: 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1: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16号凌晨，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打响。埃及国内普遍认为，此次的这支球队汇集了老中青三代精英球员，是埃及世界杯参赛史上的最强阵容。金字塔下的足球沃土正热切期待着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创造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因培养出阿拉伯球王萨拉赫而逐渐为人所知的埃及足球。
2: 我现在正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家足球俱乐部里，这家俱乐部目前正在参加埃及的第三级别联赛，也就是半职业联赛。今天正在这里进行的是这家俱乐部面向儿童和青少年举办的每周三次的足球训练营。
3: 眼前这派热闹的训练景象，每一天都在遍布埃及全国的800多家体育俱乐部和4000多个青年体育中心里反复上演。足球在埃及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运动，任何一家哪怕再小的青年体育中心都永远不会缺少一片或大或小的绿茵场。
2: 在埃及，俱乐部的足球场是年轻人晚上最喜欢去的地方，也

0: 瑟夫大学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了解中国和增进友谊的桥梁，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是中黎两国共同的主张，中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比赛现场，来自黎巴嫩各地高校的11名选手围绕汉语语言表达能力、中国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角逐，最终来自黎巴嫩大学的柯丽婷荣获比赛冠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2: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

0: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目前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5: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的西部、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中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在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还将会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京津冀一带还有辽宁、吉林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的范围还是会比较大，而在北方，像河北的东北部还有辽宁也会有强降雨。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未来的几天，从新疆到黄淮一带都会是那种晴热的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河南周边一带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9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2度，巴黎多云转阴，16到3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中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5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

0: 管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子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
2: 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
3: 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
2: 漂亮啊！
3: 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鹰了。
2: 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4: 哇哦！哦，打马打的。哇！哇！哦，现在就是现在叫叫。
2: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鹰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鹰。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鹰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3: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鹰呢？
4: 当然，钱多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答应了送他交给的。他答应了就答应了，我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个答应都还他过关了呢。他这个也还他过关了，他怎么按他们那得嘞？
5: 买车一样。
3: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4: 啊，对，他到底说嘛，当那几公，他打几个交警了？他如果在等个速度给下来给俺东门打几个的？
0: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才让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鹰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

0: 的平常都最热爱定的就是这两
1: 哦，这两个点的最多。
0: 啊、对，
2: 巴勒和嘎捆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1: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3: 对，牛肉馅。
1: 嗯，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3: 还要放鸡精。
1: 嗯，
3: 这个手艺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
1: 哦，
3: 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1: 这个话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3: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1: 都有人吃。
3: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
1: 嗯，
3: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2: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1: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的那种，
4: 嗯，
1: 它把这个肉汁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0: 怎么样，好吃不？
1: 真的非常好吃，
0: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1: 对，很香很嫩。
0: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嗯
1: 五个，
0: 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2: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捆，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1: 这个嘎捆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对，
1: 这个没，
0: 多快吧，这个
1: 揭开，
0: 啊，对，
1: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啊、
0: 是肉汤里面，
1: 肉汤
0: 啊，对，
1: 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嗯，对，
1: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嗯，
0: 对，
1: 好香啊，这个好喝。
0: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出这个啊，
1: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嗯、这个太好消化了，
0: 是
1: 吧？
0: 嗯、
1: 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0: 就是
3: 光油可以这些都是挺好。
1: 嗯，
3: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1: 嗯，
3: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巴勒干捆就特别好吃。
1: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3: 对。
2: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炉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1: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0: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1: 外皮。
0: 对对，这是羊毛做的。
1: 羊毛。
0: 对。
1: 哦，好厚啊。
0: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2: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1: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0: 对，欧拉羊的羊毛。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5: 因为这更可住呢，连个新的。
0: 这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1: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4: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6: 啊，那个你那里特别等分钟的，但你那看就好看，你那里也一个那里。

0: 아, 내 요가, 내 내가 좀 맨날 위치했다. 딴딴 니가 그 차다 붙었나? 딴데 인데 니 나무리, 딴데 이 딴난 거나리야.
1: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跨度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 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万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万多次的赶制是家养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 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 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2: 这个伐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伐木的数量到就是蒙古包大呗。
3: 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呀。
2: 这个是羊皮呗？啊，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3: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2: 就是那种东西。
3: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3: 对对对。
2: 泡了几天呀？
3: 一两天左右。
2: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
1: 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有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 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省非常受人尊敬。当天下午。 牧民蛋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3: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蛋江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
2: 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3: 就做一个平地。
2: 啊，找一个平地。
3: 对，然后就搭起来。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

0: 小雨，24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就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0: 对对，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2: 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

0: 脚背垫啊，或者是膝盖垫球，或者是用头垫球、顶球，这些基本上来说是一些。
1: 阿提的脚，他的脚趾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在他踢足球上面没有说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对他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那你在刻画他这段追梦历程的时候，最想展现给小读者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内核呢？
0: 还是想让我的读者，或者说让孩子们，包括家长啊，我觉得还是想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成长的内核，就是一个是坚持啊，坚持，还有坚韧，还有勇敢的去追求梦想，还有不放弃。关于孩子的梦想，或者说关于孩子长大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一个孩子有梦想，或者说他要长大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越早定下来越好。就是说，当你那个孩子上小学或者说上初中，早早的就他自己就觉得啊，我长大要干什么，就有这个方向，就有这个目标，那他的所有的努力，他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行了。那其实像我父母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就这一代人，在他上学或者是他在。

0: 让孩子们去明白，你要实现梦想，除了坚持，你还要坚韧，还要去勇。
1: 他可能就是为自己去找到了这么样一个和自己父辈不一样的一个职业道路。

大型的这个太阳能。但是在我写这个太阳能，它其实在书中是有一定的啊象征意义。那么它其实我写这个太阳能，它其实在书中是有一定的啊象征意义。那么它其实是象征着朝阳，就是明亮、温暖，而且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刚好这个孩子们有梦想嘛，太阳能它其实有一部分象征意义。太阳能它是熔炉的一种，熔炉属的贝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石灰质的口盖，它就是有个盖子，盖子上有很多颜色啊，有的是那种绿色、幽绿色，啊，有的是橙红色，还有的是黄棕色，还有一个白色。这我说写这种太阳能，它应该是一种叫金口熔炉，就它的口盖，它的盖子是橙红色的，看起来就很像太阳。它叫太阳能，它这个其实是很形象的，而且这个炉它非常美味啊，我也吃过，就它的那个肉质就很清甜，而且很脆。它那个口盖，那盖子是圆形的，圆圆的，就非常漂亮。其实我家里也收藏了一些，我之前还给几个好朋友还寄了几枚这个口盖，就是非常好看，它像早上初升的太阳，非常有

0: 后孩子建立这个友谊，他也是会有成就感，他觉得他帮助到了他的朋友阿提，就想海，就是捡各种那个贝壳啊、生蚝啊这东西，他不知道，他是有受到打击的，他觉得我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中学也踢得好，但我到你这个村里，我到了海边，有很多海洋生物的习性他是不了解的，这些都是阿提的强项，是前期过程是有摩擦的，就是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不是说一见面就成为朋友的。互相影响，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主题。
1: 我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发现，就是城市男孩和乡村的孩子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陪伴，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就像我之前也提到的，在邓锡以往的作品当中也是很常见的。你是想通过他传递怎样的一种情感与思考呢？

0: 知道哦，外面有个更大的世界，我就想着我要离开我所生长的地方，我要去两个不同区域的孩子有交流、有沟通、有互相影响，是比较好的。
1: 好的，今天和邓希的采访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阿提的岛》这本书的创作内容，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人民银行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 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占总保有量的 20%左右。 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中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 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1时8节，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在台风中心。

0: 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他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啊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啊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啊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啊这个霍巴特级搭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他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啊，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啊，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

0: 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俄罗斯在北极附近加强海上作战能力。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那么俄罗斯方面最近呢，围绕着

亚森 M 级发射高马脑来证明，那么俄罗斯的海上力量，那么有能力去维持它的这个北极的堡垒水域啊。那么现在呢，随着北约在这个北欧方向的日渐的扩张啊，那么美国、英国等国的核潜艇开始有可能大量的使用北欧的相应的一些基地，那么成功的迫近到俄罗斯巴伦支海的那么相应的水域啊，那么这些呢，对于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高马脑导弹的射程啊，那么当然要比200公里要大得多啊。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认为还是说综合考虑了这个战场的空间，那么包括呢，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获取，比如说目标啊，包括控制和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之下，那么最终呢，划定了一个超过200公里的射程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并不一定是高马脑导弹本身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0: 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三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0: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

0: 1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桂林小雨，24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阴，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8: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3: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9: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 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

0: 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的航母即将拖带着中型水面舰艇的试验型，那么参与到整个的部署行动之中。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号的航母打击群呢将会加入一艘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航母打击群中的新的舰艇啊，那么实际上它是，雷德斯公司的名为海鹰的中型无人水面舰艇，那么美国人叫 M。

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之后，那么第一次认真的考虑把相应的舰艇编制体系之中啊。那么，海鹰呢，实际上是雷诺斯公司之前海上猎人无人艇的一个升级版。

分的使用无人系统。那么这种无人系统的引入呢，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打击群啊，航母打击群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获得护卫舰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将会以无，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获得护卫舰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将会以无人的舰艇来试图一定程度上去这个补位啊，那么之前由护卫舰来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海鹰无人艇。

0: 机。幽灵颠覆无人机由波音澳大利亚防务公司为澳空军研制，可独立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也可作为有人驾驶战机的僚机。截至目前，幽灵颠覆仍在研发阶段，原型机完成超过150次试飞。
1: 东旭，澳大利亚要研制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呢？
2: 俄乌冲突中啊，双方都大量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以及这种远程的自杀式的无人攻击机。那么对于单兵而言，小型的这种无人机作用非常的显著。那么它可以飞到对方的阵地上空，确定目标，然后呢引导己方的火炮针对目标区域，尤其是火力点，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如果这个火炮打偏了，它还可以进行这个校正。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目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遥控制导的，那么这个使用的士兵戴上 VR 眼镜，使用小型的操纵面板，就可以让小型的 FPV 无人机打对方的步兵，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和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军车。那如果说对方他还是有这种电子干扰手段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光线制导，那么他拖着长长的这样的一条尾巴可以飞很远，任何的电子干扰设备都很难对他进行这种信息和信号的阻断，所以呢抗干扰能力很强，也可以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俄方主要是使用天竺葵，那么乌方这个型号就比较多了，它的最大射程往往都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采用卫星制导模式也有这个惯导系统，那么就是一架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再加上一个巨大的战斗部，可能这个战斗部都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就把这个榴弹炮的

他去打这个无人机是最方便啊，最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低成本无人机，具备自主锁定目标的能力啊，有的时候呢单兵就可以携带，有一个枪架式的发射器啊，瞄准了空中飞行的对方的小型无人机或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扣动扳机之后，这个拦截无人机就飞出去了，自主的打击这个目标啊。

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进行射击啊，使用这种突击步枪啊，能够发射的这个霰弹，可能啊命中的几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此外呢，就是系统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激光武器。这个激光武器呢，有的功率大，有的功率小，当然功率大是最好的了，作用距离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快速的杀伤和击毁这个无人机。那么它最低也是一个车载的模式啊，就是说呢，要利用一个大的底盘为它供电，让它持续的发挥作用，整个的平台上。

人员进行杀伤，针对装甲作战平台的内部结构进行破坏。而且呢，像这种投弹型的无人机，它所投掷的弹药种类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的是这种小型的榴弹，那么还有一些纵火的弹药，会根据不同的任务属性，根据不同的目标特征啊，去进行这种灵活的火力搭配。而且呢，在无人机执行作战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以大带小的方式，利用这种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携带更小型的 FPV 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运送平台投送小型 FPV 无人机的平台，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那么如果使用星链设备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遥控，那么投掷完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

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 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近日，中国交通运输

在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

荷兰、英国等国在南海的航线开发与利用。葡萄牙人利用。葡萄牙人是近代欧洲关于亚洲海域知识的主要传播者。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在南海的航行路线基本沿袭了葡萄牙人的传统。每年4到5月夏季风开始时，荷兰船只从巴达维亚出发，或经暹罗、柬埔寨等地，或直接航向中国台湾，在那里卸下货物，装上日本所需的商品，航向日本。10到11月冬季风开始后，这些船只从日本返航，在中国台湾装卸货物后，或经暹罗、柬埔寨等地，或直接返回巴达维亚。1634年，荷兰人在拟交付中国官员的一封信中谈到，荷兰容克船应勘探岑山与海南之间的水路，由该地开往战城。这说明随着在东方贸易地位的不断巩固，荷兰也开始在南海海域进行航海探索。但是除了绘制南海周边海岸岛屿的海图外，17世纪的荷兰人

是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满载着货物的商船，还是采用了传统的西洋航道。道上失事的荷兰船只也不在少数。直到19世纪中期，这条航线对于欧洲人而言依然危险重重。1857年，荷兰商船冯德尔号在英国哈特尔普前往中国香港的途中，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遭遇强台风失事。1858年4月11日，荷兰帆船马蒂尔德·科内利亚号在南海触礁失事沉没，失事地点位于浪花礁东南，经过的旋风号将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带到广州。荷兰帆船伊莎贝拉·埃雷乌斯号船长也报告说，他在1858年4月18日经过帕拉塞尔时，那时失事的马蒂尔德·科内利亚号上搁浅在礁盘上，两艘中国帆船停靠在旁边，试图进行救援，把船只拖曳上来。

0: 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中国人在西方航海活动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从巴达维亚

0: 时代的荷兰和英国，在南海的直接贸易活动乏善可陈。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古以来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南海贸易体系，这一体系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来到南海时，就足以为欧洲商船提供所需要的东南亚香料，以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并未给荷兰人和英国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荷兰人和英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具体位置也缺乏精准的信息，未能绝对掌控南海航线。欧洲人的旅行和航海日志显示，欧洲商船在南海的航行路线依然沿袭中国人的东西洋航线，或者在中国向导的帮助下选择航线。活跃在南海贸易圈的中国商人成为荷兰和英国的商人及贸易公司视同拉拢的对象。因此，在世界近代的南海贸易活动中，中国商人的作用较之欧洲同行显然更为显著。如果说荷兰和英国控制着欧亚海上帆船贸易主动脉的话，那么中国商人主导的南海贸易则是支撑这条主动脉的毛细血管，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必有光芒。
0: 南海海盗的兴起原因与活动范围。南海的海盗活动是极富地域特征的一个历史现象。政治不稳定和海上贸易利润的诱惑是海盗滋生的重要因素。除了职业海盗，包括中国和东南亚海盗在内的传统海盗多数为渔民和商人，因为生活所迫而下海。虽然他们广泛分布在南海周边的多个群岛间，他们的活动确实给地区航行和贸易带来了一定威胁，但地域特征又使得南海各地区的海盗活动范围并不十分广阔。中国海盗在南海分布最广，存在历史最久，北至中国东南沿海及台湾岛西边的海域，南至爪哇海，西至暹罗湾，东到菲律宾沿海，都可以见到中国海盗的身影。这也反映了包括海盗在内的中国人对南海地理的熟悉程度。东南亚海盗主要在南海南部以及东南亚海域活动。在中国帆船纵横南海的鼎盛时代，繁忙的贸易航线让东南亚海盗逐渐形成两大活动基地，一是以苏禄群岛为中心，包括棉兰老岛和婆罗洲、苏拉威西岛等地区；二是以新加坡为中心，包括马六甲海峡、廖内群岛、林加岛附近岛屿。他们在交滩密布的南海航线上设置障碍，拦截过往船只。

在槟城和马六甲的档案中也都是关于类似内容的报告。由于海峡殖民政府在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活动时不作为，殖民地商人深受其害。中国商人和布吉斯商人都屡次向新加坡驻扎官投诉。布吉斯商人曾向新加坡驻扎官提及，如若海盗打击不见成效，他们将不再去到新加坡。中国商人也向殖民地当局请愿，要求给予有效保护。他们控诉每年在马来半岛及其东海岸制造的超过百万元的商业总值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

必挨饿太久，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饿着，甚至他会过得很轻松着，甚至他会过得很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您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啊？”此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着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和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趟水而归。狗见了他直咬，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候，他和儿子到6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的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摘下来多的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会风涛大作。

0: 地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流传。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在一旁看他作画。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的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惚如梦。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海南岛，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

来说，这个代价是丢弃王位，是国都沦丧，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手。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亭台楼阁，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是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而且要假以时日才能成熟。而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主那一代成熟的大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一代的人才或已被惩处，或已被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轻易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产生这些的气氛已经滞涩，一切政治生活全然已经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着皇帝的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了。如果是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于奢侈了。不过眼下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新皇太后在七月把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直到第二年正月他去世之前，他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他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与升迁，或至少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

这一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了。秦观是谪居雷州的，他也刚刚接到了特赦令，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就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为了到永州，他陡然改变了路线，没想到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又接到了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如果他一开始就得到了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候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携带家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子由正在奔往湖南的途中，到了汉

我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经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苏东坡说，不错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决心又还了阳。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起

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着一家30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思索再三，还是感情占了上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麦和戴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4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5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副旧官。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

0: 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1至5月份，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85亿元， 同比增长 2.6%。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 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占总保有量的 20%左右。 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中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5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会统一南北越之后，开始觊觎中国两广领土，企图当古南越国的赵佗。他向两广总督福康安递交文书，提出申明故疆的要求。福康安以两国疆界早已确立为由加以兼具，愤愤南平的阮惠转而谋求武力方式，并暗地里扶持华南地区的帮会，包括天地会、白莲教和南海海盗。有了安南这个后方，乌十二进可攻退可守，清兵连年追讨都奈何不了他。全盛时期，乌十二拥有船舶1000多艘，人马号称数万，该帮的蓝旗歌歌词更是牛气冲天，蓝旗飘飘，好汉任招，海上天子不怕清朝。嘉庆七年，越南西山王朝灭亡，失去依靠的中国海盗只好返回华南沿海。由于势力范围不清，各帮派之间开始摩擦走火，屡屡发生血腥事件，于是便有了嘉庆十年的结盟。乌十二的蓝旗帮在联盟中地位仅次于红旗帮，涠洲岛是他盘踞的老巢，海南岛则是切割给他的一块肥肉。红旗帮的帮主原来是来自台湾的郑一，在嘉庆十二年十月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郑老大来不及归港，便葬身海底。他的老婆被帮众称为龙嫂的石香菇继承了他的位置，这就是在世界海盗史上名闻遐迩的郑一嫂。出身新会旦家女的她，在当上寡妇的同时，也登上了帮主的地位。她以不同凡响的魄力颁布了新的帮规，凡擅自专权或者违背上级命令者，斩无赦。在她的铁面整治下，红旗帮

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他人格的魅力。一个姓刘的番禺人，父亲到安南去做生意，一年一次往返。嘉庆初年，刘父在半道上遭到海寇抢劫，慌忙跳入水中得以逃生。但丧了钱财又受了惊吓的刘父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刘某以为海贼中最强的是张宝仔，一定是他干的，于是怀着杀父之仇，专门请梁工制作一把尖刀，磨得锋利无比，还敷上了毒药，怀揣着来投红旗帮入伙。每次聚会，他总是尽可能靠近宝仔身边。有一天，宝仔看他脸色有异，便突然命人将其摁住，从衣服里搜出那把寒光逼人的利刃来。宝仔问：“你到底想干什么？”刘某回答道：“我就是要杀死你。”宝仔说：“你我素无仇怨，为何要杀？”刘某这才说出缘由来。宝仔婉转问起刘父遇劫的时间、地点，最后告诉他，那个时间我人在香港，杀你父亲的人应该是雷州的巫十二。于是令左右给他松绑，说我杀的人妇多了，只有你来找我报仇，你不愧是一个壮士。如今你复仇未报，但心已经尽到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说完给了他四两金子，并派人送刘某回家去。这样的帮主，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他卖命。红旗帮鼎盛时期拥有大小近千艘船，部众号称七八万人，有自己的造船厂、舰队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几千斤的大炮，每颗炮弹重达十几斤，配备的快卸船快速机动，火力充足，非官军水师所能追赶。清政府多次派兵征剿，最终都以损兵折将告终。虎门副将林国良在开州兵败被俘。此外，红旗帮还给葡萄牙人的舰队以沉重的打击，把澳门围困得快要断粮。1809年，红旗帮还在珠江上俘获英国殖民者的舰船，杀死了几十名英国士兵。尽管已经做成江湖老大，但郑一嫂、张宝仔并不像巫十二那样抱有政治企图，也不愿与官兵正面硬碰，拿手下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随着年龄增长，二人对海上流寇的生活有了厌倦，向往起岸上安稳的日子，榕树底下的那片阴凉。张宝仔原本良民，走上匪道完全是因为被人挟持逼上梁山，违背良心的事做多了，自己也觉得受不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和龙嫂就像宋江那样，开始探寻回归主流社会的机遇。当年擒获虎门副将林国良时，他并不是有意杀害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只是这位刚烈的将军怒发冲冠，切齿狂骂，怎么都劝不下来，激怒了手下的弟兄，才有人忍不住将其刺死。为此，张宝仔十分愤怒，他把刺死林国良的部下给杀掉了。嘉庆十四年，年逾六旬的张百龄出任两广总督。老谋深算的他，经过一番考量之后，改变过去武力追剿的策略，采取坚壁清野的方针，禁止商船出海，杜绝一切为匪盗销赃、接济水米的行为，盐运改由陆路运输，阻断海盗集团的财源，同时派人向各路匪帮送去劝降招安的文书，敦促早日弃暗投明，重新做人。张百龄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海上无商船可取，数万弟兄的生计成了问题。郑一嫂、张宝仔他们不得不冒险深入内河，行偷盗打劫之事。内河行船不便，容易受到来自水路二路的围追堵截。这一年五月，张宝仔率领船队

岸船枪炮火力一同向他的船队倾泻。混战中，张宝仔看到乌十二的身影，便迅速驱船靠近，纵身跃上甲板，大喝一声：“张宝来了！”接连确认了几个小匪后，他冲到乌十二面前，高声训斥：“吾数劝汝降，汝何？”

之心，他以案情已过30年，证据不清为由，不予受理张石氏的申诉，还向朝廷上奏请求剥夺其年。证据不清为由，不予受理张石氏的申诉，还向朝廷上奏请求剥夺其诰命夫人的封号。原因是

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

0: 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时代播讲。
1: 另一起废后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热恋比他大19岁的贵妃万贞儿，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万贵妃仗着宪宗宠爱，不把皇后吴氏放在眼中，吴皇后非常的生气，斥责她无礼。可万贵妃非但不知收敛，还对皇后恶语相讥，一次惹得吴后兴起，命工人将她拖倒在地上，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万贵妃大怒，找宪宗皇帝大吵大闹，宪宗便去见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周太后劝阻说，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岂不惹人笑话？宪宗皇帝坚持要废，周太后

0: 贼已然打开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东西啊。沈德福死死瞪着那抽屉也不应答。王明士叫道：
1: 沈兄。
0: 沈德福回过神来说：
1: 王兄，借你牙牌一用。
0: 王明士不明所以，仍然依言解下了腰间的牙牌递了过去。他佩戴的是五官牙牌，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沈德福仔细看过，再将牙牌小心翼翼地伸入抽屉，比了比，摇头说：
1: 不对，王兄，你手下校尉呢？他们身上可有牙牌？
0: 王明士便到门前向一名校尉要了一块锦衣卫东司房旗校旗卫牙牌，呈八角椭圆形。沈德福如法炮制，将其伸入抽屉中，正好压在丝绒锦缎的深色印记上，丝毫不差。王明士顿时明白过来，说：
1: 这里面以前装的就是一块东厂锦衣卫的牙牌。
0: 沈德福点点头说：

再来书房翻找卷轴的窃贼，应该是为赵世伯的火器图而来，是另一伙人了。如此一来，疑问就更多了。刺客身上的牙牌跟书房暗格的牙牌到底是不是同一块？如果是，冯琦为何会将一块假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如果不是，那么书房的那块牙牌又是什么来历？莫不是就是那块神秘失踪的88号真牙牌？江敏说，老爷已经过世，潇湘又成了傻子，暗格里面的牙牌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都难以再弄清楚。但刺客身上找到的那块牙牌，真也好假也好，一定有蹊跷，不然陈长工不会是那样的反应。明氏，这件事……王明氏说，姨母放心，我会设法暗中调查，不会让陈长工知道。江敏叹道，本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老爷将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必有缘故，偏偏又被人窃一事。但老爷将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必有缘故，偏偏又被人窃去。万一被有心人大家利用，祸及冯氏全家，我可就万死莫赎了。王明氏说，是，姨母放心，明氏必

而今我和沈兄是站在同一岸边了。沈德福假装不懂问汪明士说，沈兄不是一直怀疑刻着万历十七年造的假牙牌巧合的诡异吗？我也有这种感觉。沈德福说，那好，麻烦王兄从东厂取出那块假牙牌，我们一起好好探究探究。王明士摇摇头说，那块牙牌一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陈长工那般忌讳不会再对我多费唇舌，多解释那么一番话。沈德福说，莫非王兄怀疑冯世伯书房中被盗走的就是真的编号88号的牙牌？莫非王兄怀疑冯世伯书房中被盗走的就是真的编号88号的牙牌？王明士说，牙牌是不是88号我不能肯定，但我想它一定是真的。沈德福说，不错，冯世伯是礼部尚书，最熟悉礼制，牙牌的形状、大小、刻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绝对不会将一块假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的。王明士说，嗯，沈兄先回去，我设法去追查窃贼这条线，一有线索我就来藤花别馆找你。沈德福忙说，王兄去哪里？牙牌失窃在冯世伯遇刺之前，时间过了这么久，王兄预备如何追查呢？王明士说，我去找适才那姓白的锁匠，能打开暗格的锁匠少之又少，他既是行家，一定知道京城中还有什么人有本事能够打开暗锁。沈德福听了大为佩服，忙问道，那么盗取火器图窃贼之事，王兄

0: 书房收拾书籍，听说是沈德福来找富春，忙说：“
1: 富郎有三日没有来过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富郎有三日没有来过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沈德福说：“
2: 哦，没有，应该是去浙江会馆了。我大致瞄了一眼，来找他的似乎是薛家戏班的人。”

0: 去了，任凭沈德福干等在那里，还是齐景云过来说，
1: 沈公子别怪，速速预备离开京师，毕竟这里是他生活多年之地，又是孤身一人返乡，前途未卜，心情啊难免消素不佳。
0: 沈德福听到孤身一人返乡一句，不知怎的心口一热，竟脱口说道，
2: 如果素素姑娘不嫌疑，沈某愿意愿意照顾她一辈子，烦请景云姑娘转告她。
1: 齐景云愕然说，可沈公子在家乡不是已经有妻有妾有子有女了吗？
0: 沈德福说，
2: 这个我自然不能像小妇那样一心要娶景云姑娘做正房夫人，素素在沈家可能只有侍妾的名分，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0: 齐景云咬着嘴唇笑道，
1: 这种赌咒发誓素素可是听得多了。

0: 车子刚过琉璃厂，便听见前面一声巨响，马匹受了惊吓，往旁一歪，多亏车夫老道及时圈住了马头。于宝宝说：“
1: 出了什么事啊？”
0: 渔夫说：“
2: 前面动静不小啊，听声音啊，很像是神机冲。”
0: 到底是京师人见多识广，居然能从声响中听出来是火冲。顿了顿又说：“
2: 哎，会不会是王工厂出了事？可王工厂在内城，方向不对呀。”
0: 于宝宝蓦然得到提示，哎呦一声，急忙跃下车来，急朝赵世珍宅子奔去。这一段路不算太远，道德门前正撞见传教士利玛窦和弟子徐光启及亲随阿元，听见动静来查看究竟，却见赵府大门洞开，里面有兵刃交接之声。进来一看，院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这首1985年的《心理日记》是电影《打工皇帝》当中的经典插曲，由许冠杰自己作曲并演唱。而且呢，这样的一首歌不仅仅是在当时作为一个流行曲风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今天晚上听依然会觉得轻盈浪漫，再加上一点混搭的港乐风，今天希望可以收获到你想要的好声音，会不会包括接下来的这一位任嘉萱？幸福需要

你现在还好吗？这是周华健在1991年收录在他的那张《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最早呢是一首汽车的广告歌曲，最初是没有署名的一位歌者唱的。之后呢，周华健唱了这首歌，并把它放在了那张《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的第一首和主打苦歌的这个同名歌曲呢，是形成了一个反差，用这种非常温暖的问候来平衡整张专辑的情绪吧，所以也成为了治愈系的一个代表作。今天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也让你的听歌氛围更加的暖。而这样的一份温柔的暖情歌哈，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期待的，来自莫文蔚，扶摇。

年音加上阳光的外形，这算是90年代的顶流少年偶像吗？还是说直到今天你依然喜欢他的这种风格，或者说他的这种长相？因为你一看你就觉得，哎，自己还依然年轻。泪水的尽头，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

0: 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占总保有量的20% 左右。 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中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5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 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0: 区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桃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哦，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

0: 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须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1: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并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3: 对，
2: 这儿就是，是吧？
3: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2: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3: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2: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0: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依然气势磅礴。
3: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0: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2: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0: 泽曲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曲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

0: 太好消化了，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1: 就是
2: 光油可以，这些都是挺好。
0: 嗯，
2: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0: 嗯，
2: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0: 嗯，
2: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拌了干款就特别好吃。
0: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2: 对。
3: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0: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1: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0: 外皮。
1: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0: 羊毛。
1: 对。
0: 哦，好厚啊。
1: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3: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0: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1: 对，欧拉羊的羊毛。
0: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呢？
4: 因为它这跟个猪呢，连个心，
1: 这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0: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3: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小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扮成豺狼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1: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2: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2-3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3: 对，
1: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2: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1: 啊，要进去
2: 一块，对，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2: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2: 对，四面八方。
1: 啊，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2: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2: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2: 对对对对。
0: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1: 让夸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2: 他说就我的师傅，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最尊贵的位置，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这么回事。
1: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然后这一侧坐男人，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2: 对，
1: 哦，
2: 对对对，
1: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谢谢。
0: 客人全部入席后，蛋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

0: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1: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2: 先熟悉一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可能靶子就小一点。
1: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2: 这个大概65到70米。
0: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2: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一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属他那一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0: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

0: 震慑他们，
1: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2: 奥松都协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都协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0: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来接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1: 对对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1: 对，他身体素质好，
0: 很强壮。
1: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你看
0: 上马了。
2: 来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钱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1: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天空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3: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也两个中了，
0: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2: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1: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0: 空间，
1: 只有4指宽的一个子
3: 弹，没三指。
0: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3: 等待歌手。
1: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还剩着3-4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2: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来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来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0: 结局已出了。
1: 他输了，
0: 我赢了。输了吗？
1: 他们输了。
0: 真的，4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2: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

0: 于三指的这个距离来切、嗯、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嗯、然后对手的剑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1: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剑，感觉怎么样？
2: 就是高兴，
1: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2: 对，
1: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0: 他们要庆祝啊！
1: 要庆祝了！
0: 你看，
1: 这个
0: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1: 是，真的是。
3: 在箭手的

0: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0: From 与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投资完成2485亿元，同比增长2.6%。记者从中国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制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1: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0: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

0: 还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啊，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啊，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

也是被认为俄罗斯方面要用亚森 M 级发射高马瑙来证明，那么俄罗斯的海上力量，那么有能力去维持它的这个北极的堡垒水域。那么现在呢，随着北约在这个北欧方向的日渐的扩张，那么美国、英国等国的核潜艇开始有可能大量的使用北欧的相应的一些基地，那么成功的迫近到俄罗斯巴伦支海的那么相应的水域啊，那么这些呢，对于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高马瑙导弹的射程啊，那么当然要比200公里要大得多啊。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认为还是说综合考虑了这个战场的空间，那么包括呢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获取，比如说目标啊，包括控制和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之下，那么最终呢划定了一个超过200公里的射程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并不一定是高马瑙导弹本身的这个打击能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并不一定是高马瑙导弹本身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亚三 M 级它的这个发射能力，除了高马瑙之外啊，就是 P 传统意义上的 P800M、3M55 的系列啊，当然也包括口径。那么作为亚音速的导弹，当然也包括 3M22，就是通常的高超音速的锆石导弹。那么这些弹药呢，综合来讲，对于

0: 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驱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空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0: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

0: 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莫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6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

0: 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啊。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0: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的航母即将拖带着中型水面舰艇的试验型，那么参与到整个的部署行动之中。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号的航母打击群呢将会加入一艘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航母打击群中的新的舰艇啊。那么实际上它是雷德斯公司的名为海鹰的中型无人水面舰艇，那么美国人叫 MUSV。 那么这一次的部署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海军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之后，那么第一次认真的考虑把相应的舰艇整个的去整合到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些作战编制体系之中啊。那么海鹰呢实际上是雷多斯公司之前海上猎人无人艇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它本质上呢是美国 DAPA 的这个项目的产物啊。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是海上的大规模态势感知啊，还有反潜作战能力。那么美国海军之前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里面呢，至少包括一艘海鹰和一艘海上猎人。那么这一次这个海上猎人跟海鹰啊，那么这一系列的舰艇能够做什么？那么美国海军呢，其实也是在尝试。那么有一些推测认为呢，很有可能，那么这个海鹰呢，这次在美国航母战斗群里面，主要还是承担这个，比如说补充它的这个有人的舰艇，那么包括承担像这个补给在内的各种任务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美军之前啊很担心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无人艇啊，无人的原型艇，那么在美国周边的水域来进行测试，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美军的这些有人驾驶舰艇的现有的编制之中。所以这一次呢，也被认为是一种强行的磨合啊。那么今年二月份，那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这个所谓新版的作战指令之下，那么特别强调了所谓的护航部队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强调要充分的使用无人系统。那么这种无人系统的引入呢，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打击群啊，航母打击群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获得护卫舰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将会以无人的舰艇来试图一定程度上去这个补位啊，那么之前由护卫舰来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海鹰无人艇来讲，它是不是能够在美国现在新建立的一系列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你叫它编制体系也好，叫它尝试性的部队也罢，那么去展示出自己的能力。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你比如像考德尔在今年四月份还专门强调过，这个无人舰艇，那么很有可能是在现在的战场环境里面比较适合去执行补给，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输送任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无人艇来讲，它怎么去跟比如说宙斯盾系统进行整合， 因为

0: 因为这个现在美国海军自己的这些指控系统呢，叫做区域设定自主系统 IS。那么 IS 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指挥不同这个公司的无人艇？那么这个可能也需要美国海军方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研判跟测试。但是总的来说呢，美国海军把无人艇整合到现有编制中的动作似乎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讲，那么还是应该有一个认真的应对才好。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2: 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近日表示，鉴于低成本无人机在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的大规模应用，澳大利亚将增加无人机相关投入，追加额度可达51亿澳元。马尔斯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说，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低成本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促使澳方决定对小型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加大投入。马尔斯说，考虑到澳大利亚海岸线辽阔而人口规模较小的情况，其防务系统需健全全方位无人机能力。澳大利亚未来10年将投入120亿至150亿澳元，构建自主武器系统。显然，自主系统已成为竞争和战争的核心。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先前打造的无人武器系统包括幽灵沙号无人潜艇和幽灵蝙蝠无人机。幽灵蝙蝠无人机由波音澳大利亚防务公司为澳空军研制，可独立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也可作为有人驾驶战机的僚机。截至目前，幽灵蝙蝠仍在研发阶段，原型机完成超过150次试飞。
1: 东旭，澳大利亚要研制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呢？
3: 俄乌冲突中啊，双方都大量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以及这种远程的自杀式的无人攻击机。那么对于单兵而言，小型的这种无人机作用非常的显著。那么它可以飞到对方的阵地上空，确定目标，然后呢引导己方的火炮针对目标区域，尤其是火力点，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如果这个火炮打偏了，它还可以进行这个校正。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目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遥控制导的，那么这个使用的士兵戴上 VR 眼镜，使用小型的操纵面板，就可以让小型的 FPV 无人机打对方的步兵，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和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军车。那如果说对方他是有这种电子干扰手段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光线制导，那么他拖着长长的这样的一条尾巴可以飞很远，任何的电子干扰设备都很难对他进行这种信息和信号的阻断，所以呢抗干扰能力很强，也可以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俄方主要是使用天竺葵，那么乌方这个型号就比较多了，它的最大射程往往都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采用卫星制导模式也有这个惯导系统，那么就是一架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再加上一个巨大的战斗部，可能这个战斗部都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就把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装到上面去可能就够用了这种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但是威力挺大的，主要是打击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的固定目标，俄乌双方都开始大批量的使用。那么第三种啊，就是在战场上无人机越来越多，那反无人机的系统和手段也会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防空导弹高炮之外，那现在呢还有便携式的拦截无人机，那么它去打这个无人机是最方便最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低成本无人机，具备自主锁定目标的能力有的时候呢单兵就可以携带，有一个枪架式的发射器瞄准了空中飞行的对方的小型无人机或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扣动扳机之后，这个拦截无人机就飞出去了，自主的打击这个目标可以说呢也是一种很简单的手段。所以这三类武器装备澳大利亚都要研制，都要装备。澳大利亚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威胁想研制这些无人机，想要研制这些无人机的拦截系统，主要呢是为了满足它海外的作战需求，当然呢也不排除它也想要对外出口这样的一些武器

0: 归于尽。可以说呢，它是目前性价比最高，也是成本最可控，但是呢，使用效果最好的一种单兵的无人机拦截体系。此前呢，还有这个干扰枪，这个干扰枪呢，现在来看能发挥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说飞行高度比较高的无人机，它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为步兵配备特种弹药，因为步兵使用的突击步枪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弹药，如果能够为它配备特种弹药啊，比如说这个子弹的这个它的这个弹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属结构，而是呢采用颗粒状，也就是说呢，把普通的突击步枪的枪弹改造成霰弹。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于近距离来袭的这种投弹无人机和这种 FPV 无人机，它的拦截效果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多名步兵同时针对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进行射击啊，使用这种突击步枪啊能够发射的这个霰弹，可能啊命中的几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此外呢，就是系统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激光武器。这个激光武器呢，有的功率大，有的功率小，当然功率大是最好的了，作用距离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快速的杀伤和击毁这个无人机。那么它最低也是一个车载的模式啊，就是说呢，要利用一个大的底盘为它供电，让它持续的发挥作用。整个的平台上呢，还要有搜索设备、跟踪设备，然后引导激光炮进行瞄准啊。当然呢，战舰上所使用的激光炮功率比较大啊，拦截无人机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很大。此外呢，就是微波武器。微波武器呢，适合在机场周边或者说这个阵地上进行部署，虽然说它也是微波武器呢，适合在机场周边或者说这个阵地上进行部署，虽然说它也是可以机动的，但是呢，主要是机动到特定的区域内，然后展开整个的作战体系。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蜂群无人机进行快速的一次性消灭。那么通过微波的波速，让无人机内部的电路系统啊、电子元器件全都这个被烧坏，然后呢，一次照射可能十几架、几十架这个小型无人机全都被它给干掉了。当然了，还有传统的弹炮合一系统，速射炮加防空导弹的组合。那么速射炮呢，主要是打小型无人机空中的低慢小目标，那么防空导弹呢，主要是打低空飞行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反制无人机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完善，技术也在发展。
1: 在现代化的战场，小型无人机的种类和形态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不仅成本更低了，而且呢所使用的战斗部也开始有了选择，有的呢是专门针对人员进行杀伤的这种破片战斗部，甚至呢在爆炸物的内部填充了很多的钢珠，那么有的呢是专门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摧毁的这种战斗部，那么主要呢是穿甲能力比较强，利用金属射流击穿坦克和装甲车的外装甲，针对内部的人员进行杀伤，针对装甲作战品。

0: 小的方式，利用这种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携带更小型的 FPV 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运送平台，投送小型 FPV 无人机的平台，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那么如果使用星链设备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遥控，那么投掷完释放完这些小型 FPV 无人机的这个固定翼无人机，它就可以发挥一个移动信号中转站的作用，那么更好的去让这些FPV 无人机在较远的距离上，在较大的范围内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所以呢，针对这种小型 FPV 无人机的防范和反制手段不仅要简单，不仅要控制成本，那么甚至呢还要针紧要控制成本，那么甚至呢还要系统之外，那么如果在主战坦克、装甲车辆，包括在哨所和据点上配备有自动化的这种设备，针对小型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识别，可以进行自主拦截，那么针对战场上的作战兵力，它才可以起到更好的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一至五月份，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近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中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请听南海轮船时代的到来。

1840年后的一系列内外因素催化了地区航海与贸易的新变化。首先，西欧通过特许贸易公司开展殖民活动的年代结束，特别是荷兰和英国开始在亚洲建立正式的殖民政府，成为南海周边地区最强势的殖民政权。其次，在蒸汽轮船应用和苏伊士运河开通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航海格局发生了改变，蒸汽轮船主导的长距离洲际贸易更为便利，传统帆船则主要在地区短途贸易中发挥作用。最后，鸦片战争后，香港岛被迫割让，以及五口通商，使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开展贸易的兴趣较之以往更为强烈。同时，随着英属新加坡的崛起，南海海域的航海与贸易进入轮船时代。在西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下，贸易与航运合二为一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商贸理念所取代，贸易公司负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运输则由专门的轮船公司负责。西方的轮船公司成为这一阶段南海活动的主体。在邮包、货运和客运业务利润的驱使下，欧洲轮船公司纷纷建立、重组、整合，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经营各类长短途航运。从19世纪初开始，飘扬着英、德、法、意及荷兰等国旗帜的轮船在南海海域激烈地争夺航线与贸易。然而，这些竞争不只存在于欧洲公司间，熟悉南海岛礁地理和海域航线的中国商人显然更具优势，给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欧洲轮船公司被迫调整经营策略，对零散的小型轮船公司进行兼并重组。1866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轮船公司及其延续机构荷兰皇家邮轮公司，与1890年成立的海峡轮船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荷兰东印度轮船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积极经营印度尼西亚群岛间的航运，同时主动地拓展经南海与中国、日本的

南海海域的短途贸易，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东海岸、菲律宾群岛间的航海活动，向来由华商主导。

还公司，重组公司。1890年，英商控股的远洋轮船公司与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商人和船主陈共熙、陈若锦、李清渊等合作，共同重组了海峡轮船公司。这些华人船主也成为海峡轮船公司的重要股东，他们所拥有的船只开始悬挂海峡轮船公司的旗帜，继续活跃在马六甲海域，远至广东沿海。近代不少华工就是搭乘海峡轮船公司的汽轮来到东南亚的。荷兰皇家邮轮公司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在成立之初，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主要航线几乎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间。到了19世纪90年代，

骑着的华商船只太良号不幸在廖内群岛海域遭遇风暴失事。荷兰货船贝亚特里克斯号被一位中国人租用，1860年10月满载着武器弹药从新加坡出发，一个月后返回新加坡，补给淡水和食物后又连夜出发，12月10日在贡布装载货物之后前往中国，到达中国之后又装载货物前往巴达维亚，并于第二年的3月10日到达。从区域的视角来看，西方商人和轮船公司在南海海域的航海活动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商人则立足传统优势，继续保持在地区航海中的强势地位。诸多因素表明，华商轮船公司的运营情况要远优于其欧洲同行的轮船公司。

轮船的出现改变了南海的传统航运格局，但帆船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南海海域，轻巧灵便的传统帆船甚至更具优势。因此，一方面，欧洲轮船在南海开发的航线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传统帆船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用成熟的航道成为轮船重要的补充。甚至东西方之间的长距离洲际贸易中也依然有帆船的身影。进一步当然也是有的，特别是在近代西方测绘活动兴盛，造船与航海技术革新，海图制作技术进步，对南海地理、水文与气候了解更加深入等因素的刺激下，在利润与成本双重驱动下的西方轮船更倾向于利用航程更短的直接航线。因此，西方轮船公司开辟了定期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乃至欧洲的轮船航线。在轮船时代，南海海域的航海活动、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联系较之以往更为频繁与密切，南海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互动和相融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中转点的南海近海与外洋贸易航线日渐繁荣，轮船时代的航海网络依然是对帆船时代南海航道的继承。就从东南亚前往中国的航线而言，它依然充分利用了传统的成熟航道，以避开南海内部岛礁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但由于南海海域气候多变，不少西方帆船、轮船依旧面临着触礁的风险。

1853年7月14日，荷兰商船卢克雷蒂亚号从澳门港起航，前往三宝垄和巴达维亚。16日晚，船只在东沙环礁西北约50千米处触礁失事，海水倒灌进船舱，船员被迫抛弃货物登上救生船，试图向西航行返回香港或澳门。在与恶劣的天气搏斗了数天之后，小船漂泊到了东经117度，也就是东沙环礁东北部。船长决定放弃向西航行，转往厦门，途中又遭遇了海盗的劫掠，最终历尽艰辛到达汕头。据《新路特丹商报》1857年6月9日报道，一封信函记录了英国双桅横帆船塔布尔肯恩号抵达香港，船上搭载了来自亨利特玛利亚号的5名船员的情况。在从澳门前往哈瓦那的途中，亨利特玛利亚号上发生了暴动，船长和部分船员被迫离开船只，漂泊到了越南海岸。被救者叙述，他们被暴动者赶上小船，在海上漂泊了3天，期间没有任何食物补给。幸运的是，到了第4天，一些中国人发现了他们并提供食物，他们最终找到机会搭乘塔布尔肯恩号回到了香港。信函的最后，作者充满自豪地总结道，我们希望亨利特玛利亚号上的幸存者能够在西南季风开始的时候搭船回到中国香港，很多中国帆船通常在这个时候返回。1862年，荷兰商船卢克雷蒂亚号在从香港驶往旧金山的途中，在东沙群岛搁浅。1883年4月26日，荷兰497吨级双桅纵帆船马达兰号从香港开往厦门，途中遭遇台风，被迫在东沙群岛下锚，很快

就被来自香港的中国渔民包围。1899年4月1日，英国商船 CLWYD 在东沙海域触礁失事沉没，船员被救至东沙群岛。1901年4月，一艘美属菲律宾轮船在东沙群岛触礁沉没，舵手和其他七人于4月26日晚被救至香港，但仍有33名船员和2名乘客留在船中。1903年10月，蒸汽轮船冷极苏丹号在从新加坡驶往上海，过了预定日期6天之后还未抵达。有消息报道，一些装满煤油的箱子在10月24日飘过了帕拉塞尔，冷极苏丹号装载的正是这种货物。1915年5月14日 JCJL 的轮船芝麻须号在经过帕拉塞尔时触礁搁浅，失事地点为帕拉塞尔的北部岛礁，位于香港西南约360海里。上述事件只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在南海航海活动的一个缩影。这些史实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轮船时代的南海，帆船仍然是南海航行的主力，尤其是在转口贸易与地区间短途贸易中。其次，西方船只对新航线的开辟和利用依然有限，失事船只多位于传统航道上。再次，西方在这些传统航道上频繁遇到中国人，中国人或是对其进行援助，或是对其进行劫掠，但是都表明中国人在南海传统航线上十分活跃。最后，西方船只的失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人对南海依然缺乏足够的精确知识，对南海岛礁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偏差。欧洲人对南海的地理探索与认知。15世纪西方人来到南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航海实践的日益增多，以及出于开展贸易的需要，西方人开始对南海进行系统的地理探索和水文测绘，对南海的认知也随之加深。这些都反映在日益精准完善的西方地图中。

0: 南海洋面广阔，岛礁众多，但是在近代之前，由于对于海中岛礁的具体位置缺乏精确定位的技术，中外地图上南海岛礁的区分和绘制并不精准，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大。率先改变这一现状的是葡萄牙人。在香料利润的驱动下，葡萄牙人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并逐渐构建起以中国澳门和马六甲为基地的贸易网络，与中国大陆开展贸易。往来于中国至马六甲乃至印度的葡萄牙船只大多沿越南海岸航行，即利用南海传统的内航道。但是随着在南海活动的增加，葡萄牙人对南海的地理情况逐步有了一些新的认知。葡萄牙地图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兹在写于1511至1513年的航海手稿中，在今天南海地区北部绘制了一个巨大的封闭区域，用大量弯曲线条予以填充，他称之为浅滩或暗礁。写下这份手稿时，罗德里格兹还没有去中国，因而没有在南海的实际航行经验，更别谈对南海诸岛有直观的认识。葡萄牙学者阿尔曼多·科特桑认为，罗德里格兹关于南海诸岛的信息很可能来自他遇到的中国水手。随着葡萄牙人航海与贸易活动的日渐频繁，西方古地图上对南海中巨大岛礁区的描绘也日渐清晰。胡安·维斯普奇于1526年制作了一幅地图，他在图上被后来制图师放置帕拉塞尔的地方绘上了一个由密集的点组成的带状区域。葡萄牙人迪奥哥·里贝罗绘制于1529年的两幅世界地图，将这个区域的形状画成一个末端向左下角弯曲的号角形状，从而创立了此后流行近300年的帕拉塞尔画法。16世纪30年代后，葡萄牙人开始固定使用帕拉塞尔来标示南海的这个岛礁区。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虽然葡萄牙人把在东印度的地理发现和地图视作机密，但是由于雇佣了其他国家人员，其中就包括了荷兰人参与航海活动，葡萄牙的海图、航线等机密仍不免外泄。这些信息激发了荷兰人对亚洲的探索热情，反过来，远洋航海实践又促进了荷兰人对东方地理知识的更新和地图制作的完善。从16世纪末开始，包括荷兰在内的低地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特别是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成为欧洲地理学和地图制作的中心。这一时期，荷兰的地图制作是以小比例尺地图或者世界地图为主的，地理信息依赖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获得。这一特点决定了当时荷兰地图基本上是对葡萄牙地图的模仿。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这不仅为打破葡萄牙人的贸易垄断做好了准备，也表明荷兰人有了自己收集地理信息的机构，开始在南海开展水文测绘活动。荷兰人在葡萄牙人的基础上对南海航线的认识和利用有进一步突破，与葡萄牙只走进海的内航道相比，荷兰船只尝试了穿过西沙群岛的外航道。在欧洲国家中， 荷兰还开发了从越南昆仑岛经中沙群岛到达台南的航线，这条航线成为荷兰人认识中沙群岛的基础，也是中国人称其为红毛潜的由来。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物，原著主编吴世存，
1: 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 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 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 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宋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0到27度，上海阴，23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30度，成都阴，21到30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大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转小雨，

0: 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公元1101年的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到了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副就官。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他不愿意前往京都附近的地方同子由一起居住。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选择前往常州居住。迈去担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在太湖地区等待。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的时候，住在船上。那年的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苏东坡虽然从热带回来，反而受不了中国中部的炎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受。在6月初3，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喝冷水过多，也可能是一直喝姜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他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于是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也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副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可是接下来，他的消化系统出了毛病。

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结，端坐保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意思是说，昨天晚上一眼都没有合，坐在那里喂蚊子了，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过。米芾在这一期间还给他送了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娃，他送了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苏东坡感到，虽然他们已经相交20年，但是他对米芾的了解实显不足。

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了，百姓有数千之众站在江边，打算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小道消息已经传说了，他这次回来要做中书要员，执掌朝政。

苏东坡堂妹的坟墓就在晋江，堂妹的儿子柳红现在城内居住。6月12日，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的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文中真情流露，有这样的句子：我恶于南，天降罪戾，方知古人百死有益。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世不印遗衣。我归自南，素草在邑，枯坠其木，全壤咫尺，红也有力，气贯经石，我穷且老。这段文字充满了感叹，大意是说，我被贬到南方，但是没有死，我的亲戚亲人却死了。为什么你们两位一起走掉，连一个也不留下？这次我回来经过你们的坟头，坟头的草又长了一次，我在这里哭泣，不知道你们在地下能否知道。你们的儿子红屹立在我的旁边，我贫穷又衰老，能做他的舅舅吗？

又要被发配到海外，这种情况我心里能理解。过去的事情还说什么呢？只有往前看了。我们的皇上知人至信，天下皆知，所以国家的命运一定是安稳的。至于你心里所不安的，有所后怕的，必定是误听了一些传言。好好赶你的路吧。我如今病了，不知道将来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很疲惫，就不写了吧。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如果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慈悲的信，还有他于元佑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欠债的那一封为民请命的新民欠债的那一封为民请命的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了。在6月15，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在1101年的6月，苏东坡沿运河回到常州，他住进了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里。住下以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的请求得到了允许，他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负责庙产管理。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如果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恢复，也能延年益寿。其中的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听过这种说法，愿意一试。

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下。七月十八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孩子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他死后要子由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路。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韦林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一边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世，劝他念几首寄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那些高僧最后都已经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不是吗？鸠摩罗什是印度的高僧，在汉末来到中国，独立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翻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既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依然转恶，不久去世。苏东坡在二十四史的禁书中读过鸠摩罗什的传记，还依然记得。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地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到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

这是他的人生哲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终年64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韦林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虽有不弃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系故而无止道者。”意思是说，我在海南、在广州那么远的地方没有死，而回到常州却起不来了，这难道不是命吗？然而生死这件事是件很小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去衡量，苏东坡的一生坎坷多舛，于是有人想，他一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另外两位先贤的故事，来猜测他的想法。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杭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势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和月，忧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就是一直在追随和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型，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0: 以上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到今天就全部为您朗读完了。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0到27度，上海阴，23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30度，成都阴，21到30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大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2度，河内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局获悉，1至5月份，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0: 和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5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在火热赛事的背后，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回望过去呢，国内企业大多承接的是赛事周边的代工订单，赚取辛苦的加工收益。而现如今呢，不少国货品牌选择主动亮相世界杯舞台，借助顶级赛事的 IP 走向世界舞台，实现品牌影响力的跃升。从做产品到树品牌，这样的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门道？我们一起来探寻其中的经济奥秘。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在大家

0: 高客单价的行业呢，甚至选择轻量绑定国家队，而不是天价冠名，聚焦转化的链路。还有呢，选择轻量绑定国家队，而不是天价冠名，聚焦转化的链路。还有呢，就是赛事经济的生态越来越成熟，变现路径越来越清晰，企业呢能够通过赞助嵌入完整的消费场景，实现短期生量加长期用户资产的双回收。从策略角度来看呢，竞争同质化倒逼差异化的表达，在产品功能趋同的背景下，赞助顶级赛事，比如说世界杯、奥运会，成为企业建立高端国民年轻化认知的高效杠杆，尤其是对于出海或者高端化转型的企业呢，至关重要。总结来看，企业不再把赛事赞助当作广告位采购，而是当作战略级品牌叙事平台加高粘性用户运营场景加可衡量的营销投资组合，背后呢是整体营销逻辑的根本性变化和中国企业实力的迅速增长。
1: 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的知名的国货品牌选择了来赞助世界杯。普通观众看着就是品牌打广告，但是呢，从实际收益来讲，这样的投入真的划算吗？能给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好处又有哪些呢？
0: 我们说是否划算呢，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全球化的战略，是否呢能够有效的激活赞助的权益，还有就是目标市场呢是否覆盖了世界杯的高曝光区域。对于海信啊、联想啊这些出海型的国货来说，通常是划算的。我们说实打实的好处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品牌的认知跃升，第二呢是海外市场的份额增长，第三呢就是技术和产品背书的强化。比如说呢，海信借助了三届世界杯的赞助，全球的知名度呢从2016年到2022年大幅度的提升，海外的收入占比呢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联想呢则是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从电脑的制造商转向了人工智能生态全球品牌，强化了自己的高端形象。从长期来看呢，世界杯是高门槛的国际通行证，对于志在跻身全球一线的品牌，它缩短品牌培育周期，换取国际媒体免费报道。比如说海信的 VAR 技术亮相之后呢，就被 BBC 等国际的重要媒体转载，主要呢是因为国外市场对海信十分重要，海信呢重视这种海外的布局，预期呢未来会有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呢，也就是说体育营销啊不是广撒钱，而是战略杠杆。那么有全球野心，并且能够激活权益，并且能够有海外渠道，那就划算。
1: 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产品啊，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了浙江的义乌。像义乌这类主打赛事周边生产的产业聚集地，现在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批量生产一些货品，还开始自主的设计，申请相关的授权。这样的变化您如何来评价呢？
0: 好，义乌呢从代工贴牌转向自主设计加官方授权，标志着赛事周边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代工向高附加值品牌化 IP 化跃迁，是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一个缩影。具体来说呢，这样的变化可以使企业摆脱同质化的内卷，提升利润和抗风险的能力。过去呢靠仿制低价竞争导致利润微薄，现在呢，通过原创的设计、外观专利和赛事官方授权，产品客单价和利润率呢显著提升，并且呢建立了合法的竞争壁垒。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中国制造全球形象，这里边的智呢是智慧的智。

0: 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和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啊，近年来不论是什么样的赛事，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参与赛事商业合作的方式开始逐渐变得稳重了不少，不会再盲目的跟风来投入。那么在王教授您看来，这种理性参与的状态反映出国内企业发展的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国内企业参与赛事商业合作日趋理性，反映出他们呢从借势曝光向战略协同转型，核心呢是品牌全球化的能力、投资回报率导向和风险管控的日趋成熟。首先呢，企业已经从追热点转向谋布局。早期啊，比如说2018、2022年的世界杯，主要都是快速跟风刷存在感。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就是说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都去了，是吧？那近年来呢，更加注重自身出海的战略、产品升级或者技术输出的深度绑定。比如说联想呢，以 AI 设备赞助，吉利银河绑定全球市场和工艺等等哈。第二呢，就是从砸钱买位转向了精准算账。面对天价版权和传播碎片化，企业呢更加注重评估这种真实触达和转化的效率，倾向整合营销而不是单点赞助，避免呢为标签来付溢价。第三呢，从重营销转向了重价值，头部企业将赛事合作纳入品牌资产的建设，比如说海信海外营收占比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资助活动呢获得了提升。还有呢，就是供应链优势的变现，比如说义乌就从简单的代工转向了原创加版权，或者呢就是社会责任的协同，强调长期品牌力而不是短期流量。第四呢，从被动接受转向了平等博弈，不再甘当提款机，在转播权赞助条款上展现出来溢价的底气，这就体现出来综合国力支撑下的商业自信和对等合作的诉求。这种稳重的姿态并不是我们企业退缩，而是中国企业在经历多轮国际赛事营销的洗礼之后，从有没有转向值不值，标志着呢它的全球化运营进入以系统能力、财务纪律和战略清晰度为基准的新阶段。
0: 确实啊，不论是投资赞助也好，再或者是推出联名产品也好，大家借着世界杯这个顶级的 IP 这样全球关注度极高的平台来打响名气，对于咱们国货来打通海外市场，把产品卖到更多的国家，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呢？
1: 世界杯呢？

0: 杯啊，能帮助国货被看见，但是能否被购买和被复购，取决于呢产品是否在海外建好了店，铺好了销售网络，讲好了本地故事。如果没有扎实的出海的基础，那么再炫的联名也只是海外机场的一块快闪的广告牌而已，很容易就会被人遗忘。
1: 目前呢，全球原材料价格还有跨国贸易环境都存在着波动，不可预测的外部情况会给我们依托世界杯做生意还有出口商品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企业日常经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好，我们说依托世界杯做生意，或者是直接的来说哈，出口商品，现在面临的核心风险呢，就是原材料成本飙升，物流中断，订单履约难，还有收汇风险的上升。尤其是如果涉及到中东红海沿线或者能源密集型产品，世界杯带来的短期需求激增可能被地缘冲突和高成本对冲，甚至导致有单不敢接的状态。首先呢，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比如说2026年3月以来哈，这个塑料、铜、钢材环比的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压缩世界杯周边产品，包括纪念品啊、服饰啊、体育器材、小家电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部分企业呢，已经因为成本失控暂停接新单。第二呢，就是红海、霍尔木兹航线受阻，导致中国到中东、非洲、欧洲的海运的这种周期延长了10到20天，运费涨幅呢超过一半，战争险附加费单柜达到数千美元，世界杯期间热销的时限商品啊容易被延误违约。第三呢，就是中东等这些关键市场订单也萎缩或者是取消，因为呢局势紧张，消费降级，基建支出转向安全，世界杯的相关采购，比如说场馆物资、旅游配套的商品。

0: 全部放到这个村里面啊。但是经过村里的孩子这种交往，这种友谊，就是他也渐渐的就理解了父亲，就是他理解父亲对这个岳麓村村民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对阿提还有那些小伙伴的友谊是一样的。就有了这样一份不一样的乡村上的体验，就让这个男孩弗里德也增长了见识，收获了友谊，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心理上的成长啊，就基本是这样一个故事。
1: 叫做阿提的岛嘛，阿提是这个小主人公之一的。我一直在想，比如说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也会想给予孩子很多的祝福和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聚集在他的名字上，会给他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么样一个名字。那阿提这个名字邓熙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心意吗？我觉得这些小主人公也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0: 对的对的，像作为一个作家吧，一个写作者，我们会经常就是遇到，比方说跟你说你的孩子，包括孩子的父母啊，包括那个老师啊，就是人物，会经常碰到很多人需要取名字。而且像我写了这么多，其实有时候取名字确实是一个变成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我是会觉得很苦恼，那就是像这个阿提之前其实我也给他取了别的名字啊，一直开始叫阿香，叫阿欢什么的，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某一天啊，我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早期我可能就随便取个名字，然后但是我不满意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写作，然后会有一天会突然会有一个很偶然的一种情况，脑海里面就突然会冒出一个名字，那时候我就觉得阿婷，哎，我觉得这个阿婷挺好的，就特别符合这个我心目中这个女孩的这个形象。那包括后来的书名，就是前面其实早期的书名也不是这个书名哈，哎，各种各样的书名我都取过。但我确定阿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书名就出来了。海岛小说嘛，村里面是有海的嘛，哎，阿提的岛这个很好。然后当时我也把书名确定下来，然后我也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就说的，哦，就是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岛嘛。那么阿提他心中的岛就是他这踢足球的梦想，包括跟村民，比方说我要写这个村。包括这个书名，包括比方说这个海岛，其实海岛海湾嘛，它也有名字。像我们长期会写的内容比较多，确实会出现就是啊很难，有时候往往就会被一个名字给难住了，难很久哦。
1: 嗯，
0: 就有时候有点说到最后快出版了，对，还对这个书名还不满意，那其实有时候书名也会有遗憾，到出版了还没想出一个字特别喜欢的，后来就这么出版了。
1: 刚才邓熙说阿提的岛这本书，想到阿提这个名字其实是偶然，有一天突然这个名字好像就闪现到脑海当中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平时想的太多了，终于就是有了这么一个结果，然后突然给到你，也不是说凭空而来的。比如说你对这个提的这个

0: 前其实也是最近大量的就是去了解去看啊，这个足球的规则，然后怎么踢啊，也是看过很多的，写起来还是比较就去了解去看啊，这个足球的规则，然后怎么踢啊，也是看过很多的，写起来还是比较真实的。
1: 其实写的还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有写的胡有杰这个男孩教这个阿婷怎么练球，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常识，就不是很深刻的，就比方说颠球啊。脚背颠啊，或者是膝盖颠球，或者是用头颠球顶球，这些基本上来说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
2: 阿提在追逐足球梦想的道路上是遇到了不少的挫折和阻碍，比如说阿提的脚，他的脚趾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在他踢足球上面没有说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对他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那你在刻画他这段追梦历程的时候，最想展现给小读者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内核呢？
0: 还是想让我的读者或者说让孩子们包括家长啊，我觉得还是想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成长内核，就是一个是坚持啊，坚持还有坚韧。

就是明亮、温暖，而且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刚好这个孩子们有梦想嘛，太阳楼它其实有一部分现在意义，太阳楼它是龙楼的一种，龙楼属的贝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石灰质的口盖，它就是有个盖子，盖子上有很多颜色，有的是那个绿色，幽绿色，有的是橙红色，还有的是黄棕色，还有一个白色。我说一些这种太阳楼，它应该是一种叫金口熔楼，就它的口盖，它的盖子是橙红色的，看起来就很像太阳。它叫太阳楼，它这个其实是很形象的，而且这个楼它非常美味啊，我也吃过，就它的那个肉质就很清甜，而且很脆。它那个口盖，那盖子是圆形的，圆圆的，就非常漂亮。其实我家里也收藏了一些，我之前还给几个好朋友还寄了几枚这个口盖，就是非常好看。它像早上出生的太阳，非常有朝气，又给人温暖。然后它又有点像那个，就是沐浴在阳光之下的这个小小的足球嘛，它圆形的有点像足球，所以我就觉得太阳。

0: 就是在教育方面受益。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长久的，让这个乡村脱贫的一个更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再穷不能穷教育哈，再
1: 对，
0: 穷
1: 我也
0: 不能
1: 记得，
0: 穷孩子。这句话真的我这个印象很深刻，记得很，从小记到大。那这个第一村书记啊，侯友泽的父亲，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一个人，但他在没有驻村之前，他也是一直陪伴这个侯友泽的成长，会带他去踢球啊，带他去游泳啊，各种都是非常注重孩子教育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了这个村里去做这种扶贫啊，包括振兴他的工作，那他自然就会想到帮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包括帮助孩子实现梦想，他会觉得这样的扶贫才更有意义，对，建设乡村这样的那个才会更有希望。因为他其实一直有观察到村里有这么一群女孩，就是以阿提为首的嘛，长期是。

0: 阿奇这些人，但其实他跟阿奇的交往最开始他是有受挫的，就这个阿奇带他去海边去赶海，就是捡各种那个贝壳边，去赶海就是捡各种那个贝壳啊、生蚝啊这东西，他不知道，他是有受到打击的，他觉得我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我读书也特别好，但我到你这个村里，我到了海边，有很多海洋生物的习性啊，他是不了解的，这些都是阿奇的强项，是前期过程是有摩擦的。这是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不是说一见面就成为朋友的，互相影响，确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主题。
1: 我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发现，就是城市男孩和乡村的孩子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陪伴，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就像我之前也提到的，在邓锡以往的作品当中也是很常见的。你是想通过他传递怎样的一种情感与思考呢？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学会帮助他人圆梦，你觉得对当下的孩子们的性格养成和成长之路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
0: 先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1: 嗯。
0: 就是从城里转移场景到乡村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孩子的身上是有蛮多的，比方说或者是舅舅或者是姨妈这类的，就是孩子可能在城里生活，但他家人亲戚朋友可能就会在乡村里面生活，然后会在某一个暑假啊，这个孩子会被送到农村来，像这种情况是有的。小时候在我的记忆里面其实蛮深刻的，因为这也是上小学，我们村里面就是有一户人家哈，就是一对儿女，就是就从小就是就在城里长大的，他会经常在暑假里会回到我们那个村里来过暑假，就会在我们这群孩子里面就引起轰动，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农村，他外来的事物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就会跑去看他，你知道吧？但是又不敢去靠近人家，又不敢去接近，非常想跟他玩，想跟他交朋友，但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难跟我们交朋友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也就来个10多20天就走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渴望城里的孩子来能够跟乡村的孩子成为朋友，从小我就有这个东西存在，在我就觉得这个城里男孩跟乡村男孩可以成为朋友，就他互相都有对方就各有各的长项吧，就各有各的优点，比方说我在那个金戈岛夏天那个男孩小盛也是从城里回到这个金戈岛，那他在金戈岛之后就遇见了拿铁，那拿铁是本地男孩，那拿铁他其实是对海岛也好对海洋这块都是非常的懂得很多，那这个就跟这个阿提是有相似的地方，阿提因为他土生土长，他靠海吃海在海边，那么他对于海洋这个潮汐啊，包括各种海洋生物贝壳鱼类虾类这些东西的熟悉了解程度肯定是比男孩浮游子会懂得更多，城里的小孩他其实生活是比较单调，也可以说比较枯燥，也就是说你在学校上学就上学，放假你就去，有的孩子就会送到培训班啊，又会去学习你就补课，或者去又去弹钢琴啊，又去学跳舞，又去写字啊书法啊，或者是画画呀，各种缺乏对大自然的接触
1: 探索，
0: 对探索接触包括冒险这一块，暑假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当这个城里男孩他到了乡村，因为我这个书啊，我这个是儿童文学，也确实是给我的读者更多的是孩子们，那么我就希望城里男孩城里女孩或者城里反正就是孩子之间能够有这种交流沟通，互相成为朋友，想让孩子们知道除了城里的这种学习啊，他还有一个大自然，那么也同时让村里的孩子知道啊，除了我的乡村，除了大海、山坡、河流、溪流、泥巴啊，还有大海之外的海那边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也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无限大。也就是在村里还在看外面是个更大的世界，因为我们小时候，如果说你越早让我知道啊，外面一个更大的世界，我就想着我要离开我所生长的地方，我要去外面见识外面。

0: 这回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阿提的岛这本书的创作内容，敬请关注。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